0: 说啊，这边是有多难，一步步看你我那说说，他说我那阿干妈子，
1: 嗯，
0: 妈子爱白是些吉利，是这个一步一步富了阿姨的阿姑那妈，
1: 嗯，
0: 一步妈妈他妈他他妈大母，父母的不长的吉利不生的不玩了，让你这个妈子，
1: 嗯，
0: 是啊，我太白富。我叔叔那些工作干多大了？那些阿哥啥嘛过来？一打电话过来，一打，哎，那过来嘛，他妈不买开了，阿哥辛苦。妈了，我叔叔嘛，虽然人家那个是有别的那么的，
1: 我